哎呀，这倒好像啊。阿都，哎呀，那大汉那怎么能给哎呀？的 New York 的阿的那大汉呢？哎呀，的 Stephen Colbert， 可是新的我操，阿是个卡的 The Late Show。